0: 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

0: 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跟

0: 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李晟如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关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4: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3: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5: 那天真的很抱歉。
3: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8: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5，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宋晨。哎呀，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得说一说昨儿下午这场雨啊，不知道各位在降雨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在路上啊，这个昨天下午大概一点半两点吧，我突然之间我就听到外面有声音啊，说怎么起风了呢？我第一反应啊，是因为我晾衣服习惯把这个衣服晾在外面阳台上，我说我得关注一下我这衣服啊，我之前就吃过亏啊，人不在家，结果下了个大雨，

然后啊，紧接着一看，这真叫什么？电闪雷鸣谈不上啊，闪电好像没有，但是这雨势很大哈。那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呢，目前我看到哈，今天还是一个小雨转中雨的天气哈，所以说呢，提醒各位，咱们如果在路上行车遇到这个短时强降雨天气呢，一定要注意哈，一定要注意。如果雨势相对比较大呢，尽可能找一个安全的地带停车等待哈，等这个雨势变小之后，咱们再通行了。那说到这个降雨呢，啊。不光是今天啊，目前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从今天开始到下周六都有降雨啊，所以说各位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而且呢，明天早起哈、啊，明天早起这个周一早高峰如果有降雨的话，可能通行相对会路况比较复杂，各位一定要提早出门了哈。

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平台啊，这个海阔天空说了啊，这个周天上午好，早早早哈，说一会儿想点一首歌啊，没问题，一会儿我找一下。然后海阔天空补充了啊，说这个昨天下午突然间下大雨哈，在这个滴滴啊，车上司机都不敢开快车，这肯定不能开快车，要我说还是要路边停靠等一会儿啊，因为前方视线一片模糊。你看我昨天在这个远洋路啊，我就在这个附近，那雨大的呀，真是我出门啊，我就偏偏我这人有的时候就有点执拗，我想这雨大是吧，我也着急出门，它能有多大呢？好，我出门那伞都快给我吹跑了呀。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哈，还是要提醒各位，咱们呢这两天如果遇到短时强降雨天气的话，行车安全是一定要保障的哈。那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啊，西安到安康一小时内可达。成果超市把硬核科技摆上了货架，为什么不建议经常穿洞洞鞋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记者从海渔部门了解到，福建省北纬26度30分以北海域四类专项特许捕捞渔船呢，于8月11号14点开捕。福州海域将于8月16号12点迎来开渔季，休渔对象为除钓具作业外的所有作业类型，以及为捕捞渔船配套服务的辅助捕捞船哈。这意味着本周日12点以后呢，福州将迎来开渔季，虾兵蟹将鱼大王将陆续游上市民餐桌。我们再来关注前两天有一件事特别火哈，流星雨啊，8月12号到13号嘛，我当时看朋友圈哈，我这朋友圈不光是咱们福州的朋友哈，上古山上古岭的，我这朋友圈全国各地的朋友啊，同学呀，亲戚呀，啊，我看都在往这高海拔的山上去跑啊，那好像我朋友圈想想没谁有拍到吧，没看谁有晒啊。这8月12号到13号凌晨呢，26年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极大期，凭借极佳的观测条件呢，宁夏的观星文旅持续升温，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追星观赏哈。英仙座流星雨的母体呢是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每年7月中旬到9月初，地球穿过这颗彗星遗留的尘埃时呢，大量星际尘埃高速闯入大气层，磨砂燃烧，

便形成了这个辐射点位于英仙座的流星雨。伴随着流星雨极大期的到来呢，宁夏依托凉优良的暗夜资源打造的观星游览项目呢，是持续受到游客青睐啊，文旅热度是逐步攀升。我们再来关注哈，8月13号，西康高铁，也就是西安到安康高速铁路呢，联调联试圆满结束，正式进入了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规划8横8纵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康高铁通车后呢，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缩短到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呢是加速成型，将有效提高这个沿线地区客货运输服务水平哈，为助力秦巴山区乡村振兴，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货架上没有果蔬生鲜，全是硬核科技，这样的超市不知道各位见过没有啊？上千项科研成果按颜色分区整齐上架，企业进来呢，想找什么技术，你就可以直接奔着这对应区域一目了然。一个条形码把过去锁在抽屉里的复杂论文变成了企业一眼能看懂的可视化商品啊。目前呢，这成果超市模式啊，已经在广东珠海、广东江门、福建宁德、浙江温州、湖北武汉、山东济南、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多个城市落地。各地啊，不是简单复制，而是结合当地产业特色进行本土化改造。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呢，美国犹他大学的有一位学者指出哈，说这个结婚年龄和离婚风险呈 U 型关系，28到32岁是曲线底部啊，婚姻质量比较高，离婚率更低。这个年龄段结婚的人呢，通常受教育程度更高，工作财务稳定啊，清楚自己要什么样的婚姻，能自主挑选结婚对象。此外呢，找到合适的人步入婚姻啊，高质量亲密关系也对健康有益。那英国医学会公共卫生上有一项调查哈，说这个连续4年呢，追踪了中国10000多名的参试者，然后就发现了一个这个情况哈。说婚姻满意度啊，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是很突出的哈。高质量婚姻能够减少慢性病的发生和住院率啊。遗传学上呢，也有一项研究表示哈，夫妻寿命相关性比父母、兄弟姐妹更紧密啊。相似的生活习惯对环境寿命的影响也是更显著的哈。

然后说到这个健康啊，又说到昨天下雨这事儿哈。那最近呢，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的相关医生啊，发出了提醒，说这个夏秋季节啊，是真菌的活跃期。那你看啊，很多人呢在这个季节他特别喜欢穿这洞洞鞋，我记得这洞洞鞋前几年流行过哈，然后突然间好像销声匿迹了，今年又开始流行起来了。但是呢，这洞洞鞋底部透气性比较差啊，不具备吸汗能力，然后呢脚部出汗以后啊，容易在鞋内形成闷热潮湿的微环境。就是你别看哈，它好像是像这种凉拖的感觉，但是它会形成这种环境的啊，可能化身真菌滋生的温床啊。那如果说遇到下雨天，在趟过这个积水区域，水中残留的这个真菌和赤裸甚至破损的脚部皮肤直接接触了啊，就会增加这个感染风险哈。建议啊，就是说脚爱出汗的人啊，最好再穿这个棉线袜，你再穿洞洞鞋。袜子可以吸汗啊，缓解足底的潮湿。此外呢，这个洞洞鞋哈，就主打一个软和宽松吧。那穿这种鞋子呢，你脚底是不太有一个支撑力的哈，你穿的久了可能造成这个足弓塌陷啊，脚部已经变形或者成了内翻外翻畸形哈。那你如果再穿这种鞋，它肯定就

0: 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9: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这个时间已经来到了8月16号哈，我昨天晚上在这个烟台山附近，我就看啊，很多来福州旅游的朋友，哎，都是带着孩子啊，估计趁着假期带孩子出来逛一逛。那有些朋友说了，哎呦，这暑假期间啊，可能在家带娃也挺累的，等孩子们开学了，自己也想出去走一走的。咱们9月16号这个福州直飞新疆阿拉尔的南疆之旅啊，您可以考虑关注起来了。我们这次这行程啊，太诱人了。您看哈，咱去这些地方，您一定都听过，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啊，登上帕米尔高原啊，打卡你像白沙湖、喀拉克鲁库勒湖，包括挑战这个盘龙古道639个弯，这得多难开呀、啊！还有呢，站在这个红旗拉普国门前，感受祖国的辽阔啊，包括漫步喀什古城。哎，喀什古城里我没去过，但我知道哈，这个我之前看一些宣传，包括之前去新疆听这个导游讲啊，特别出片啊，你就拍吧，你怎么拍都好看啊。包括呢，还可以打卡这个慕士塔格冰川公园哈，您可以看到这个冰川的雄伟啊，冰塔冰洞的多姿多彩。我们876这是专属定制团，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的还是网评四钻酒店哈。因为新疆太大了，咱们这个通勤呢、啊、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可能时间是比较长的，咱们这坐车也很重要，安排了2+1头等舱大巴，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
0: 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不到南疆，不知新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 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时间来到了9:34哈，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清一校一策定制公交九月新增两所学校，每九人就有一人中招 AI 错失恐惧症啊。为什么是欢迎来龙餐馆，不是来到呢？啊，这电影的问题，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近日呢，福音高速白樟服务区B区出入口工程三明网服装方向单侧进出这边呢是正式动工了。据了解呢，该项目起点设于白樟服务区B区东侧，那终点与当地乡道平交，线路全长0.621公里，路基宽6.5米，采用双向单车道设计，仅限小型车辆通行，沿线同步配置设置护栏、水泥混凝土，边沟及全套交通安全设施。 那项目建成后呢，将有效改善沿线群众的高速出行条件，缩短通行时间，提升通行效率，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网、路网，为白樟镇乡村振兴、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交通保障。

我们再来关注哈，近年来呢，福清市教育局积极联动福清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福清市公交公司创新校园定制公交服务模式，通过精准施策、先行先试，打造教育加公交联动互学的民生新路径，切实解决学生上下学出行难题，保障学生出行安全。目前呢，福清市多校定制公交线路布局工作正有序推进，其中呢，滨江中学、武岗中学定制公交运营方案已经敲定了，预计九月新学期开学投入运营。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运动赛事，只不过呢是机器人的运动赛事。8月13号上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公布赛事详细情况。本届赛事呢，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赛事将于8月22号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国际方面呢，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赛队悉数登场。国内方面，157家企业，641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是齐聚赛场。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健康方面，英国营养学杂志近日刊登的一项针对16万成年人为期12年的研究表明哈，超加工食品的摄入量越多，骨密度下降越快，骨折风险容易增加哈。那尤其是这个胫骨啊，还有这个股骨转子区和腰椎，常见的是什么叫超加工食品呢？你就像哎，奶茶、含糖饮料、火腿肠、饼干、方便面、蛋糕、膨化食品，那我想这些应该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哈。就这类食物啊，热量高，营养低，长期代替正餐，容易导致钙、蛋白质、维生素 D 等骨骼需要的营养物摄入不足哈。此外呢，高盐增加尿钙排出，高糖高脂可诱发慢性炎症，扰乱骨形成与骨吸收啊。那部分超加工食品呢，还含有这个磷酸盐，加上钙摄入不足呢，会干扰磷酸这个钙磷代谢与骨骼调节哈。超加工食品它没安全标准啊，最好的做法就是少吃，绝不能长期代替正餐啊。要我说，就建议各位，这里面有些东西咱尽可能少吃啊，甚至不吃。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 AI 啊 ，AI 正在重塑我们的工作生活方式哈、啊，但是也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焦虑，叫什么呢 ？AI 错失恐惧症啊。根据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大学的研究哈、啊，每九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受其影响啊，尤其是这个年轻人和女性是尤为突出的，而且焦虑是不分阶层的啊，不管你收入和教育水平怎么样，都没改变结果。当这个 AI 迅速渗透进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呢，这种恐惧也被放大了，叫 AI 错失恐惧症啊，由此由来啊，人们害怕自己的 AI 技能落后于同龄人，从而失去未来的职业机会和经济收益。那进一步分析发现呢，核心因素不是态度，而是理解。对 AI 的理解越深啊，使用能力越强，恐惧越弱。而无论对 AI 持喜欢还是厌恶的态度呢，焦虑水平都没有明显差异。这说明啊，缓解这个 AI 错失恐惧症的关键呢，不在于爱或者恨，而在于做啊。你主动去接触学习使用 AI， 哪怕成不了高手，咱们把它融入日常生活，就已经能大大的减轻焦虑了哈。所以说各位，很多事情都是行动起来才是最好的解药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影视方面啊，由文牧野执导啊，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美食题材《欢迎来到龙餐馆》正在热映。截止到8月12号12点呢，影片票房已突破2.6亿。那影片在此前的点映阶段呢，收获了超高口碑啊，这个淘票票8.9分，猫眼9.7分啊，淘票票是9.8分。那前者更是创下了过去3年点映评分记录啊，就很多人，包括我一开始我一听啊，沈腾的这个影片啊，以为是个喜剧，结果哭着走出影院，这是很多人看完的感受哈、啊。哎，咱们听友有没有看过的？

可以来说一说，我还没去哈。就是在这部电影里呢，据说所有的温柔、希望、和平，它都有一个具象的载体，就是美食。而导演觉得呢，美食作为人在衣食住行里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能在最艰难的时刻给人提供强大的力量啊。电影里有很多好吃的，还有一些欢乐的部分。它又是一个战争背景下的故事，在美食和欢笑的映衬下呢，就战争啊就变得更残酷了，那美食和欢笑就变得更美好。所以说这个为什么电影叫欢迎来到龙餐馆而不是欢迎来到龙餐馆呢？因为来到就已经完成了啊，而导演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希望，希望没来的可以来啊，来是一个纯动词，不一定要到啊，就这种美好的愿望呢，这个来它本身就是已经有动作本身了啊。你看这边加入了一些语文的理解啊，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好的影片啊，像网上这些这个很多评论员说的哈、啊、这个文娱评论员说的，观众们会用脚啊，用钱包去投票的啊。

0: 斑马音乐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李晟《如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攀高寿药业股份。

0: 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

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9点5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松晨。各位此刻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好物哈。这七夕节眼看就快到了啊，不知道您给自己或者给自己心爱的人准备好礼物没有？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这个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的包啊。Coach 这牌子呢，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我这个都特别了解的是吧，辨识度也很高哈。他们家包呢没有说很贵啊，但是在官网或者专柜可能也得要1-2千、2-3千，那有些朋友想买呢也有点舍不得，这也理解对吧。现在我说实话，你先让我买个衣服，那天我还跟熊亮伊犁我们在聊，就说男生买衣服这事儿啊，以前真是只看品牌不看别的，现在只看价格不看别的。这个我觉得能少花钱买到好东西肯定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商城七夕大促啊，直接给到各位一个骨折价599起啊，有的款式它价格还不到专柜的1/3哈。我们给各位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颜值高啊，颜色也随你挑，而且每只都有防尘袋和塑膜，关键是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礼袋啊，包装就你送人完全没问题，各位啊可以持续回好物啊。你像这个我们给各位准备的大容量的托特包啊，包括这个随性的水桶包啊，还有这个精致 mini 的麻将包啊，这个波士顿包等等啊，各位回好物啊，您自己来看了。那要送人的话，我觉得好事成双，不行你就买2个，或者您就看哈，您要送的这位他大概是一个什么年龄啊，什么风格，哎，然后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啊，可以来这个挑选一下了哈。各位好物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十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啊。目前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几座公交大桥整体通行都不错，但是我们要关注两处路段哈。首先就是化工路跟前横路交口的这个位置啊，那目前这个双向哈，应该是东西双向都出现了排队的情况，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路过这边可以来帮我留意一下。我记得化工路这沿线好像是有施工的哈，是不是这边通行放缓？那还有就是这个北三环啊，目前呢这个东三环哈，那东三环过了张林人行天桥之后，要到化工互通的这个位置哈，稍显排队，各位走到这边咱们也要注意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很多人喜欢包。

0: 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6: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地铁启动花香派送计划，我国汽车出口连续突破100万辆，黄油和面包贝果馅只有边上半圈，这是什么情况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先来关注啊，近日呢，福州地铁启动花香派送计划，在地铁四号线花海公园站、滨海快线福州火车站两个站点呢，向过往乘客免费派发新鲜茉莉花包，为出行者奉上一份独属于蓉城的浪漫仪式感。据了解呢，本次花香派送计划持续到9月10号，派送时间是周一、周三、周五的早8点到8点半，周二、周四的 晚是8点到18点半啊，活动期间呢，各站点每个时段限量派发50份啊，发完即止。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车市啊，几万的宝马、十几万的保时捷、20万的玛莎拉蒂，听着心动吗？曾以高保值率著称的豪华燃油车，在福州二手车市啊，正在经历一轮罕见大跳水哈。最近呢，记者走访多家二手车市场，发现二手燃油豪车价格两个月内普遍下跌20%左右啊。 那说到车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这个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哈。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呢，今年7月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3%。其中呢，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那记者注意到呢，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7月份出口迈上新台阶，连续

续出口两个月破100万辆。不仅如此呢，新能源汽车出口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啊。最近呢，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表示，西欧今年6到7月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呢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啊，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历史最高纪录。那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表示呢，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高温天气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也更长啊。近几个月的极端天气呢，是长期变暖和持续存在的高低气压交替模式的共同作用结果。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西欧今夏高温和厄尔尼诺现象有关。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呢，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龙口粉丝明明是豌豆绿豆做的，可是有人说不能空腹吃，是为什么呢？因为啊，它配料表第一的是豌豆淀粉，绿豆淀粉本质是高纯度碳水啊，你空腹吃一大碗就跟往空胃里灌糖水一样，这个糖分刺激胃酸分泌啊，导致反酸胃胀。淀粉分直链啊、支链两种，那粉丝里直链淀粉多，它就是慢消化的选手，饱腹感强，不容易升糖，但是更难煮烂，易消化啊，长期肠胃不适、胃溃疡的就不建议吃了啊。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这个跟吃的有关系啊，叫刺客啊，这事儿我是真经历过。最近啊，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说自己被黄油和面包的贝果被刺了啊，就是你从外表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买面包的时候注意过哈，那个贝果边缘露出了满满的红豆啊，黄油就仿佛里面塞满了馅料。结果你掀开一看，哎，它就是给你涂外边那一圈，特别精准啊，这手里功夫可以啊，就是外边那一小圈啊，另外半边跟中间啊，虽然中间贝果是空的嘛，但它旁边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就跟砌了面墙一样。这帖子引发热议啊，有人就直呼不理解，说你红豆又不贵，对吧？你说今儿你要是里边给我放黑松露，我都认了，那太贵了。红豆又不贵，你干嘛这样呢？但也有人表示说，夹心少一点正好，吃多了反而腻啊。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大前提，这网友说的这个黄油红豆碱水贝果卖17，你里边给我这么搞，我就觉得这商家，做生意的这个方式啊，确实背刺消费者啊。因为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它很好解决。在售卖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分两种啊。第一种就是，哎，我这贝果就只有一点，你说明了价格稍微便宜一点。另外就是，哎，我有这个满馅的啊，我这馅料很充足啊，价格哎适当的定高那么个2-3块，也不能太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现在买个面包都可贵了啊。你做出一个区分，让消费者自行选择。你这个上来之后，对吧？看着啊，觉得一口下去满满都是红豆馅儿、红豆沙，结果好吗？一口下去就跟以前开玩笑说这包子似的哈，说有些这包子啊皮儿厚馅儿小，一口下去没咬着肉，再一口下去快咬着手指头了，这不一个性质吗？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啊，我们先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因为我看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化工路附近的缓行现在应该是已经有所缓解了，但是此刻呢，这个鳌峰大桥从苍山往台江在上桥处又开始出现排队了哈。各位走到这边咱们也要注意了，在路面行驶过程当中，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第一时间发送过来了。那各位此刻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好物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有这个 Coach 的包，还有好东西。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这个就特别适合你七夕送人哈。 SK2 这品牌我觉得肯定是不用多说了，据说哈全球每两秒卖出一瓶神仙水，这太厉害了。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这个小熊爱心礼盒里就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啊，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啊，都很实用啊，都很实用，正装小样都配齐了啊，你可以出门去带，也可以放在家里去用啊。那平常在 SK2 官网上呢，230毫升神仙水正装就要1700多，再加上什么面霜、眼霜、洁面这些，少说算你个2000。不过分吧各位，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这整套入手只要599，而且还有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那它的这个日期是到2029年2月的，正品保真啊，数量也不多，各位这个你买来七夕节送人，我跟你说倍儿有面哈。各位您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好物啊，回好物赶紧来下单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几座官桥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38-6666。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

0: 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微信平台大D发来一张照片哈，是这个我们远洋路电视中心两栋楼哈，是开到这边了吗？啊，行车咱们也要注意安全了哈。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张机票 N 种改退签规则乱象有解了，苹果商店现山寨版政务 APP 官方回应，相关部门正协调处理。美国骑行博主被广西奶奶霸气喂饭，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这个12号16点58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产的 C919 大飞机。啊，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蒙古国方面特意为 C919 首次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准备了水门等欢迎仪式。蒙古国交通部长德勒格日韩塞啊，民航总局局长埃尔德涅奥齐尔啊，到机场迎接。中国商飞数据显示呢，截至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说到航班，同一趟航班不同旅客购买的机票可能对应完全不同的改退规则哈，这种长期存在于航空消费中的复杂规则出现了新的变化哈。

那八月起呢，东航调整了国内客票自愿改退规则，国内机票免费改退时间扩大至14天前，那逾期遵循5个时间段原则，距离起飞时间越近，那变更及退票费用相应增加。那24年1月呢，东航新增航班起飞前30天。

天免费改退规则，那这一次调整到14天，意味着航司正在探索更大范围内的机票改退灵活性啊。无论何种舱位的旅客，在出发前14天选择更改行程，就不需要再额外承担成本了。我们再来关注哈，最近呢，福建政务平这个服务 APP 统一平台闽政通在苹果应用商店被假冒一事，在网上也发关注哈。经查询发现呢，该假冒的 APP 名为闽政通，这个政啊，它是证件的证啊，那可是咱们平常用的这个官方的中间的这个政呢，是政务的政啊。那在下载页面依旧标注自己是政务便民服务应用啊，就它怎么上去的，其实我都很好奇啊。目前呢，仅在苹果应用商店搜到了该 APP， 那部分安卓平台的手机品牌应用商店呢都没有搜到哈。对此呢，闽政通官方回应说，公司已经把相关情况上报啊，相关部门正在协调处理，同时市民也可以直接在苹果应用商店对这个李鬼的闽政通啊进行举报。我们再来关注哈，说这吃西红柿啊，到底是生吃好还是炒熟了吃好呢？其实啊，生吃熟吃都可以，各有优势。如果是要补充维生素啊，那建议生吃；如果是要获取番茄红素，则推荐炒熟了吃哈，能够让这个番茄红素充分释放。我们再来关注，今年7月呢，一位美国骑行博主在广西河池迷路了，又累又饿啊，被当地的一位村民奶奶叫住霸气喂饭。离开后呢，这位美国博主感叹哈，说比起这顿饭啊，这一家人的善意和笑容让自己觉得是更加温暖的。视频发布后呢，引来了很多网友的点赞啊，他们调侃称，外国人来中国，甚至可以体验到老一辈特有的霸气关心。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吉利星越 L 从21年上市至今已有5年的时间，它基于吉利 CMA 架构打造，定位大五座紧凑型 SUV。日前有媒体获得了全新星越 L 的谍照，全新星越 L 依旧采用大空间的设计思路，它的内部代号为 KX21， 此前已经有伪装车公开亮相。它的前脸保留竖置多条幅前格栅，前大灯组重新设计更加修长，上部为日行灯组，下部是透镜大灯，前包围将是吉利家族化的样式设计，两侧采用镀铬装饰。车身侧面一条硬朗的腰线贯穿整个车身，新车依旧采用传统的门把手样式，车框轮廓也与现款车型接近，车尾依旧采用横置尾灯，预计依旧是贯穿式样式，但灯体样式发生改变，后窗也有不错的视野，轮圈清晰可见吉利中国星 logo。 新车内饰中央岛台与座椅与现款车型接近，预计内饰仍旧会采用中控与副驾双联屏设计样式。全新星越 L 将继续提供 iHEV 智擎混动，是一套油电混动系统，参考现款车型，采用 1.5T 与电机组合动力，发动机最大功率120千瓦，电机最大功率175千瓦。同时，燃油版车型也有望继续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李晟《如常》。

0: 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周末嘛，闹钟关掉要十一秒，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哈。那此刻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旅游，我们这个9月16号出发的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呢等着各位啊。我们是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网评四钻酒店啊，而且安排的行程特别好，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地方，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了。那时间的关系，今天上午的2个小时陪伴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那接下来八七六也将会用这个好听的音乐持续陪伴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啊。目前这个点位，我们来关注西二环。西二环从这个陆庄高架开始，一路要往900医院的方向开始出现排队啊，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整体通行情况都不错，各位就近选择就好。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9: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

0: 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许昌，构建想象，

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2: Number 5
1: 李晟如常。

创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0: 出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净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10: Ciao, piacere di conoscerti.
11: Konnichiwa, kimi ni aite urashii.
12: Приятно очень с тобой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10: Hola, como estás?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提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

0: 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李晟《如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8: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你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李晟《如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

0: 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吉利星越 L 从2021年上市至今已有5年的时间，它基于吉利 CMA 架构打造，定位大五座紧凑型 SUV。日前有媒体获得了全新星越 L 的谍照，全新星越 L 依旧采用大空间的设计思路，它的内部代号为 KX21， 此前已经有伪装车公开亮相。它的前脸保留竖置多条幅前格栅，前大灯组重新设计更加修长，上部为日行灯组，下部是透镜大灯，前包围将是吉利家族化。

0: 的样式设计，两侧采用镀铬装饰，车身侧面一条硬朗的腰线贯穿整个车身。新车依旧采用传统的门把手样式，车宽轮廓也与现款车型接近，车尾依旧采用横置尾灯，预计依旧是贯穿式样式，但灯体样式发生改变，后窗也有不错的视野，轮圈清晰可见吉利中国星 logo。 新车内饰中央岛台与座椅与现款车型接近，预计内饰仍旧会采用中控与副驾双联屏设计样式。全新星越 L 将继续提供 iHEV 智擎混动，是一套油电混动系统，参考现款车型，采用 1.5T 与电机组合动力，发动机最大功率120千瓦，电机最大功率175千瓦。同时燃油版车型也有望继续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晟如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4: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3: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5: 那天真的很抱歉。
3: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6: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7: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

0: 事业，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体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衡你最终。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李晟《如常》。

0: 浪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时眼神飘了，却想当然地认为孩子斜眼看东西不过是坏习惯，长大了自然就好了，这真的是很耽误孩子的想法，必须要跟各位科普清楚。儿童斜视不是坏习惯，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视力发育问题，不会自己自愈。长期放任不管，孩子可能长期只用一只眼睛看东西，立体视觉慢慢退化。立体视对孩子特别重要，将来打球、开车、做精细工作都离不开良好的立体视。儿童的立体视功能在八到十岁之间逐步定型，这也是斜视治疗的黄金窗口期。一旦超过这个年龄，即使通过手术把眼位摆正了，大脑也可能已经失去了建立双眼融合功能的机会。因此，家长平时一定要多留心孩子的用眼状态，发现异常及时检查，别白白耽误孩子的最佳矫正时机。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

0: 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开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交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

0: 性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李晟如常。

0: 浪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7: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8: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7:0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明天福州天气小雨，26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山寨软件闽正通已经下架，泉州为停车场扫码缴费弹窗广告立规矩，孩子沉迷拼斗致视力骤减，听听医生怎么说，稍后来关注详情。日前苹果的 App Store 出现山寨软件闽正通，正呢是证明的证，名称图标呢都与福建省政务服务的官方 APP 闽正通搞

度相似。对此，民侦通 APP 回应称，目前已把相关的情况上报，相关部门正在协调处理。针对该情况，民政通的微信公众号也发文提醒市民注意甄别仿冒的政务 APP。 经过相关部门介入，山寨的软件已经从苹果的 App Store 下架。日前，福建省青年棒球队集训动员会在连城文化交流中心举办，这是我省首次成立省级的青年棒球队，搭建起省青年队、省队、国家队的人才输送链条，助力闽台棒球交流与青训体系的完善。队伍教练管理团队由省棒球队伍骨干牵头，搭配基层的优秀教练，青年队员将与省队的年轻选手合训，搭建省市协同训练体系。本次31名集训队员选自福州、厦门、泉州、龙岩、平潭等地。泉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合规提示，对停车场扫码缴费弹窗广告划定了监管红线，要求广告标识清晰，弹窗广告必须实现一键关闭，禁止反复弹窗、虚假诱导点击，不得遮挡缴费二维码、金额等相关的关键信息。停车场的经营方、第三方的平台要履行主体责任，做好广告的排查处置。市民遭遇违规的弹窗广告，可拨打12315，或是通过闽政通虚假违法广告随手拍小程序进行举报投诉。山海相融，两岸同心，福马游推介会日前在上海举办，面向长三角游客推介福州马祖一程游的精品线路。该线路呢，依托小三通航线，串联起福州历史人文资源与马祖的海岛风光。现场发布了船票补贴、旅游大礼包等惠民政策。三地文旅行业协会签订了客源的互送合作协议。福马游上海旅游团首艘包船即将起航，上海乘客可乘高铁抵达福州，再从黄旗码头乘船前往马祖。今年2月底，中东的冲突爆发，相关的航运事故造成海上保险赔付预估达到15亿至20亿美元。风险呢，不仅来自船体的损毁，行业更加担忧呢，大量的船舶长期滞留，如果满12个月无法运营，或将触发全损赔付，赔付的规模呢会进一步扩大。霍尔木兹海峡、红海等航道的风险叠加，推高了航运的保险费用。拼豆目前成为不少青少年喜欢的解压手工，网传呢玩拼豆会造成视力的下降，引发不少家长的担忧。福建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介绍，拼豆本身呢不会直接造成近视，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才是视力损伤的主要诱因。拼豆呢颗粒细小，孩子操作时容易凑得过近，加上专注的状态呢眨眼变少，诱发干眼，加速了近视的发展。医生建议控制每天的手工时长，保持安全用眼距离，保证每日2小时的户外活动，守护孩子的视力健康。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一首来自李荣浩《不将就》。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7:1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非常快哈，在下周三8月19日就是农历的七月初七。您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更加划算。每单呢实付满199元即可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包括了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都能免费带回家。今天着重推荐的是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七件套入手呢只要599元，是七夕呢非常适合送给女生的礼物。选大牌美妆呢永远是不会出错的选择。说起 SK2 呢肯定是不陌生，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大牌，全球几乎每2秒就卖出一瓶神仙水。今天这套小熊爱心礼盒里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产品，全都是非常实用的单品，正装和小样都给你配齐。产品呢全线添加 SK2 独家的核心成分酵母精华，它是从清酒的酿造当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的屏障呢更加的牢固。坚持使用呢，皮肤就会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也渐渐的就不见了。礼盒拿到手，正红色的盒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独特，翻越式的结构，一层一层的展开，就像是变魔术一般，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仪式感。再来说到这个性价比哈，在 SK2 的官网上呢，一瓶正装的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元了。今天呢，七夕大牌美妆抢先购。除了有230毫升的神仙水，还有它的小样，还有面霜、眼霜、洁面等等这么多，整套入手只要599，全网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价格了。有效期也非常的新鲜，可以用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售卖200组，赶快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拼手速薅羊毛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又来到歌曲时间，来自吉克隽逸携手黄子弘凡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17: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二环沿线900医院至陆庄方向，化工路福州泰和广场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有些许的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

0: 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恢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4: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7:3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陈坚。明天福州天气小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全国首座无障碍加油站在福州市运行，东海和黄海部分海域开渔，福州海鲜价格开始回落，考古新发现将龙凤组合推至龙山时期，稍后来关注详情。

全国首座无障碍加油站中国石油苍山龙江加油站近日在福州开始试运行，站点设置180米无障碍通道、专用坡道、低位服务台、手语翻译机，配套空间宽敞的无障碍公厕以及加宽的残疾人专用车位，残联体验官实地体验测评，整体设施基本达标，部分细节仍待优化。该站点同时是工会驿站，为残疾人驾驶员、货车司机提供休息、热饭等便民服务。八名美食嘉年华暨2026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长乐专场将于今天8月16日以及8月22日、23日落地长乐下沙海滨度假村。活动呢，主打千人的。

0: 海鲜小火锅惠民套餐，叠加官方补贴与商家让利，市民呢139元就可享受包含小青龙、黑虎虾在内的19道菜品。现场设置冰饭市集、乐队演出、互动抽奖等环节。 凭套餐的凭证可以免费乘坐市区直达下沙的班车，同时呢，同时也同步推出酒店还有集市的消费补贴。 黄海、东海的部分海域结束了3个月的伏季休渔，大批的海捕海鲜陆续投放福州市场，梭子蟹、海虾、 银鲳等渔获品种增多，不少水产品价格下降了10%到30%，梭子蟹降幅呢超过了3成。水产市场的商户介绍，目前呢主要是浙江、江苏的渔船出海作业。从今天8月16日起，福建、广东的渔船也出海，后续的海鲜上市呢将进一步的扩大。 价格还有下行空间，市民的海鲜菜篮子会变得更加丰富实惠。从今年的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政策落地百日，福建的进口享惠货值达到3.44亿元，为企业减免关税3569万元。 农产品、矿产品占据享惠商品的绝大部分比重，全省共有82家企业从中获益。部分企业在进口初期遇到原产地证书不合规等难题，福州、厦门海关通过专场宣讲、一对一预审、担保放行等惠企举措，帮助企业顺利通关。
1: 历经水文站，日前呢监测黄河的实时流量为每秒2030立方米。黄河自1999年起实现连续27年不断流。20多年来，黄河水利委员会实施全流域水量统一的精细调度，兼顾供水、防洪、生态补水多重目标。上年度流域来水条件偏好，向乌梁、宿海、 黄河三角洲实施生态补水，助力京杭大运河持续贯通。同时呢，母亲河复苏行动也是有序推进，多条河湖开展了生态修护，持续改善黄河流域的水生态环境。 内蒙古寨子塔石城址龙山时代墓葬出土了一组龙凤泥塑实物，距今呢约4300年，是我国北方目前年代最早、形象明确的龙凤组合遗存。泥塑呢分别放置于墓主人的身体两侧，墓主人还随葬 镶嵌绿松石玉璧，同时呢，素位分析显示呢，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较高。 这一考古发现，把龙凤具象实物出现的时间推进到了龙山文化阶段，印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也为研究上古先民的精神信仰、丧葬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来进入歌曲时间，来自李晟，《如常》。

0: 斑马音乐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李晟《如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7:4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杰。这一节呢，向您推荐一场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旅行团。已经确定的会在今年的9月16日出发，用8天的时间来玩转南疆，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的639道弯，站在红旗拉普国门，感受祖国的辽阔，漫步喀什古城的千年迷宫，聆听当地的12木卡姆，打卡莫什塔格冰川公园，看到雄伟的冰川，还有冰塔、冰洞等多姿多彩的形态，当然还有冰湖的柔情和俊冷。可以说呢，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走遍南疆精华。876专属定制团的优惠价格仅需每人6980元，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网评4钻酒店，也特别安排了2+1头等舱的座椅大巴，舒适出行。名额也是有限的，赶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一起奔赴这一场西域的旷野之旅。继续进入我们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时代少年团，我们总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18: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从900医院一直到由西州大桥，全线都有些许的缓行。化工路的福州太和广场以及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同样有些许缓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

0: 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7: 是8:0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杰。明天福州天气小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开展全国生态日主题宣传活动，工会驿站来了一群勤学助工的小天使，国际能源署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的需求预期，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州仓山区生态环境局联合多部门在奋斗广场开展了全国生态日主题宣传活动。志愿者现场发放了生态环境法典等普法宣传材料，面向群众开展宣讲、法律答疑、重点解读8月15日，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针对噪声、油烟污染、垃圾分类等民生的热点问题，作出细致解答。昨天就是全国生态日，福州市发改委将生态科普课堂搬到了鼓山，工作人员通过展板讲解、互动问答，向登山市民科普实

制的生态环境法典。该法典是我国的第二部法典，对餐饮油烟、噪声、光污染等民生环境问题做出了规范。除了线下活动之外，东街口、万象、烟台山等商圈的 LED 大屏滚动投放主题海报，线上线下联动，普及绿色低碳理念，号召福州市民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在今年暑假，福州市总工会组织15名金秋助学受助学子化身驿站天使，分派到全市15个工会驿站开展勤工助学。学子们负责驿站的环境整理、户外劳动者服务、暑托班看护，还有课业辅导等工作，完成从受助者到助人者的身份转变。同时，他们收集记录户外劳动者的诉求与微心愿，助力工会优化服务供给。这是福州工会推行物质帮扶加精神关怀加能力提升三位一体帮扶模式的一次生动实践。以匠心福建、技能未来为主题的福建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今年的10月30日至11月22日举办，报名的截止时间呢是在8月20号。大赛采用集中举办、开闭幕式、各地分散办赛模式，共设置65个竞赛项目。参赛选手需年满16周岁，在闽学习或工作满1年，获奖选手可以获评福建省技能技术能手，取得高级技师、技师职业资格。去年4月份，多部门启动食品添加剂滥用综合治理以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紧盯肉制品、水产制品、饮料等重点品类，严查超范围、超限量的使用添加剂行为。截至目前，全国查办了相关案件23603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多起案件呢移送了公安追究刑责。下一步呢，监管将聚焦奶茶、熟食、糕点等品类，持续加大执法力度，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受到地缘冲突推高油价的影响，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预计呢日均需求降幅扩大至160万桶。7月份全球的原油供应有所回升，但相比去年同期呢依旧缩减。相关的报告预测，今年第3季度全球的石油市场将出现较大的供需缺口，海上石油库存出现明显回落。相关机构同时预判，伴随着局势变化，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原油供应量有望迎来反弹。国际油价后续呢，仍将维持剧烈的震荡态势。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来进入到歌曲推荐时间，Fiona薛凯琪，我们的风度。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吉利星越 L 从2021年上市至今已有5年的时间，它基于吉利 CMA 架构打造，定位大五座紧凑型 SUV。日前有媒体获得了全新星越 L 的谍照，全新星越 L 依旧采用大空间的设计思路，它的内部代号为 KX21， 此前已经有伪装车公开亮相。它的前脸保留竖置多条幅前格栅，前大灯组重新设计更加修长，上部为日行灯组，下部是透镜大灯，前包围将是吉利家族化的样式设计，两侧采用镀铬装饰。车身侧面一条硬朗的腰线贯穿整个车身，新车依旧采用传统的门把手样式，车框轮廓也与现款车型接近，车尾依旧采用横置尾灯，预计依旧是贯穿式样式，但灯体样式发生改变，后窗也有不错的视野，轮圈清晰可见吉利中国星 logo。 新车内饰中央岛台与座椅与现款车型接近，预计内饰仍旧会采用中控与副驾双联屏设计样式。全新星越 L 将继续提供 iHEV 智擎混动，是一套油电混动系统，参考现款车型，采用 1.5T 与电机组合动力，发动机最大功率120千瓦，电机最大功率175千瓦，同时燃油版车型也有望继续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

0: 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18:0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进入到我们的好物推荐，买大牌的护肤品呢，最头疼的就是东凑一件西凑一件，价格贵不说，搭不好呢，效果也会打上折扣。向您诚意推荐的是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直接呢把全套的护肤品配齐，早晚护肤呢一套搞定。早上呢用洁面洗脸，清洁力度刚刚好，洗完呢不会紧绷。它添加了白柳树皮的精粹，清洁同时呢还能给皮肤补足水分。之后再拍上神仙水，这款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长期坚持使用呢，肤质会变得更加的细腻顺滑，自带磨皮质感。接着涂一层眼霜，轻轻地打圈按摩吸收，舒缓早起的眼部浮肿，让眼周呢更加的紧致平滑。最后呢用大红瓶面霜收尾，质地呢绵密的像奶油，在脸上非常的好推开，清爽不厚重，保湿力呢是稳稳在线的。体验装呢还方便出差旅行随身携带，不用扛正装出门，在外呢也能坚持完整护肤。平时在 SK2 的官网上呢，230毫升的神仙水需要1700多元。如果要再单独入手面霜、眼霜、洁面这样的小样，基本呢就要2000多元了。七夕的专属活动福利正在进行中，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加上30毫升的体验装，还有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还有3瓶20克的洁面，一套到手599元。自带高颜值礼盒，体验装呢常用常新，也方便携带，有效期也非常的长久，直到2029年的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当然库存也不多，仅有200组。您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拼手速抢购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分享一首来自陈小春粤语版本的《开始懂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8: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二环沿线，从左海公园到陆庄方向，以及由西周大桥往陆庄方向，全线呢都有些许拥堵。化工路的太和广场，还有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同样也是些许拥堵。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

0: 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7: 18:3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明天福州天气小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公安走出城市非机动车治理新路径，马尾船政社区秀出基层治理新画卷，泉州20个濒危非遗项目集中收图，稍后来关注详情。福州公安交管支队构建法治固本、数治提效、共治赋能三位一体的非机动车治理体系，推动修订管理办法，落地电动自行车三码三芯片溯源管理模式，依托 AI 大模型，射频卡口搭建智慧监管网络，自动抓拍各类的骑行违法，打通多部门数据通道，推送违停整改提醒，针对外卖骑手实行记分制管理制度。地丰江片区路网378条配套的道路呢，日前正式通车。项目属于福州市2026年的重点项目，包含城市主干路、次干路以及多条小区的配套支路。地丰江路作为片区东西向的主要干路，承担着主要的通

行功能，其余道路打通片区的南北通道，疏通内部的交通微循环。路网建成之后，补齐了片区的交通短板，疏通交通瓶颈，有效地提升地方江片区的通行效率，进一步完善片区城市基础配套，方便周边的居民出行。福建省第一个司法服务城市公园生态文态业态的融合发展事业基地于近日呢，在福州南公园正式启用。台江法院组建三审合一的专业的审判团队，选聘城市公园司法巡护员，建立巡护员吹哨、法官报到的快速响应机制。法官定期下沉公园，开展隐患排查、现场调解、巡回审判与普法宣传，把司法服务融入市民的游园场景，源头化解公园生态、文态、业态的相关纠纷。马尾船政社区以精细化治理推动区域蝶变。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南海新村，过去路面破损，逢雨易涝。社区引入物业的改造升级，探索5180基层服务的治理工作法，上门征集群众的意见，补齐车位、充电桩、休闲广场等配套，同时改造修缮了百年的船政关节。保留历史风貌，植入文创、餐饮等文旅业态，变身网红打卡点。福建省政府印发了15/5应急体系和消防救援规划，提出实施数字消防战略，强化消防设施智能感知联网建设。规划呢，明确要求完善风险防控与应急的救援体系，针对新能源储能、燃气、危化品等新业态开展隐患排查，推进房屋安全相关制度落地。同时呢，布局多支的专业化消防救援队伍，强化高层建筑、电动自行车等领域的整治，全面提升城乡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筑牢全省的安全防线。日前，泉州百狮迁徒急需保护非遗扶持计划呢正式启动，活动包含签约、拜师、展演三大板块。当地文化馆与20个濒危非遗项目的传承人签署了师代徒扶持协议，新增数十对的师徒。木帆船制造、咏春七兰、南音抢救等传统技艺呢，完成庄重的闽南拜师礼。现场同步开展非遗展演、拍胸舞、高甲戏等节目，通过制度性扶持，为濒危的非遗的技艺培育后继人才，推动闽南的古老技艺活态传承。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一首来自黄霄云携手 TFING 张子墨的《秀》。

0: 斑马音乐 Music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Five 李晟如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下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8:51，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节目尾声，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这个旅行团呢，会在今年的9月16日出发，8天时间，从福州呢直飞阿拉尔。旅程中会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还有挑战非常闻名的盘龙古道，总共有639道弯。那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打卡点，就是今日走过的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同时还会站在红旗拉普国门，感受祖国的辽阔，漫步喀什古城，聆听当地的12木卡姆，也会打卡莫什塔格的冰川公园，看到冰川的雄伟，还有冰塔、冰洞等多种的冰川形态。总之这一趟呢，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走遍，876专属

的定制团，每人仅需6980元，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网评四钻的酒店，也特别安排了2+1头等舱座椅的大巴，舒适出行。当然名额也是有限的，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最后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萧敬腾携手阿令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的决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9: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西二环左海公园往900医院的方向，还有由西周大桥的往城内的上桥处，还是有些许的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恢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

0: 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哎，孙杨，元旦晚会敢不敢们搞首狗唱？什么情歌？搞首收藏，绝对酷的比收藏朋友收藏里听 for minor。今天 NBA 一直在放的那个调主题曲，怪得真背下来了。哎，算了，没得人会看的。一想到要背歌词，我就有点焦躁。一想到高二就上台，我怕骄傲。哎，时候没得到了，哎呦，你不要老了，你以后要能看收藏，牙让人笑掉的。哎，朋友你不要脸了，可表演需要天，家底要让人羡慕，要脸要演。

真想把我追下来就跟到后面追捕，我站在舞台最中间鞠躬谢幕，我把我要感谢的人一个一个列出，还没结束他们的声音太大了，我小心以为我听不见你讲的话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ZM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2: Number 5
1: 李晟如常。

浪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

0: 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一碗汤，冲开一段暖心的悲伤，又想起他或是他。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2: Number 5，
1: 李晟如常。

0: 市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水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

0: 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沿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2: Number 5，
1: 李晟如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提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吉利星越 L 从21年上市至今已有5年的时间，它基于吉利 CMA 架构打造，定位大五座紧凑型 SUV。日前有媒体获得了全新星越 L 的谍照，全新星越 L 依旧采用大空间的设计思路，它的内部代号为 KX21， 此前已经有伪装车公开亮相。它的前脸保留竖置多条幅前格栅，前大灯组重新设计更加修长，上部为日行灯组，下部是透镜大灯，前包围将是吉利家族化的样式设计，两侧采用镀铬装饰，车身侧面一条硬朗的腰线贯穿整个车身。新车依旧采用传统的门把手样式，车框轮廓也与现款车型接近，车尾依旧采用横置尾灯，预计依旧是贯穿式样式，但灯体样式发生改变，后窗也有不错的视野，轮圈清晰可见吉利中国星 logo。 新车内饰中央岛台与座椅与现款车型接近，预计内饰仍旧会采用中控与副驾双联屏设计样式。全新星越 L 将继续提供 iHEV 智擎混动，是一套油电混动系统，参考现款车型，采用 1.5T 与电机组合动力，发动机最大功率120千瓦，电机最大功率175千瓦。同时燃油版车型也有望继续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 Music and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李晟如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

0: 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一切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

0: 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提倡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次陪伴走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

0: 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

0: 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李晟《如常》。

提倡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

0: 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

0: 会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

0: 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醒清晨，记不得并肩多少黄昏，有时候犯了累了，聊几句趣闻就睡得安稳。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将在炽热的爱里见到我，你将在透明的泪中见到我，你将在此时此刻见到我，见到我的心像一颗不知名的星星，独自在光年外闪烁闪烁。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未来第4000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5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7城同步上线首批5代换电站， 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未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1座换电站走到现在，4000座是未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拉动未来的销量。第5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3.5米轴距，未来、乐道、萤火虫3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未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1.2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未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0000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0%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4: 求救啊！跟妈咪 say hi 啊！哎，
5: 好，
4: 那我们出来哈。
5: 来，啾啾，
6: 抱抱。

走得太早，抱歉我没能够流泪的妈妈和妹妹都哭成了泪人，我只是无法面对，不想接受一场世事的离别，抱歉我送走了你，留下他们再一次的走出了家门，逃避是我的选择，但我一定会为他们拼搏到力竭，还有一些细节，真都不下雪不像你走那天。

醉。他们说 Apple don't fall far from the tree， 是不是我一定像你沉默少语话藏心里？那你又为什么成为了你？是不是因为爷爷的离去？多希望我可以更多的了解

0: 星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风吹。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的身躯迎着风，穿过光，映射出彩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6: 在你新人面前大方介绍自己，招呼还要打得特别亲昵，感谢只有我们两人熟悉的诗歌，却他在局外，不该对你这种违反太过仁慈。

看星月云。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京时间6点整。
1: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0: 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第四千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五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七城同步上线首批五代换电站 ，Firefly 萤火虫车。

0: 行也正式接入未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一座换电站走到现在，4000座是未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拉动未来的销量。第五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3.5米轴距。未来、乐道、萤火虫三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未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1.2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未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0000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0%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薛凯琪的《自由的夜》带着慵懒松弛的 City Pop 质感，他以细腻唱腔演绎深夜独处的自在，鼓励人们挣脱束缚，好好取悦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薛凯琪《自由的夜》。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天宁塔前云彩中，层层谈笑倚东风，千年白塔风霜后，福佑苍生代代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不指出孩子的问题，孩子就不会改吗？也许我们完全搞反了，因为你每指出一个问题，他就在心里记下一笔，我不够好。久而久之，他就会认为自己是个糟糕的人。真正让人改变的，从来不是你错了，而是你可以。所以，请把注意力放在孩子已经做到的那部分上。比如，我看到你比昨天快了，这道题你很细心。指出问题，他记住的是我不行。看见进步，他记住的是我可以。你越纠错，他越退缩，你越看见，他越向前。看见他的好，他才有力气改掉他的不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8: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

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0876。

0: 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6: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5: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6: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5: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6: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5: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6: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5: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6: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5: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6: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7: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早晨的7: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的就是
9: 一朴集团组合。
8: 这个
9: 周末过得非常有意义啊。
8: 买手机了是不是？
9: 哎呀，这个我是说你呀、我这个早晨来的时候啊，这一路啊，朴秘书给我讲、看的一些戏剧啊，听完之后呢，就有一种我也想去买一本什么演员的自我修养啊，或者说想去看一看，
8: 看一下斯坦尼芬拉斯基的这个大师的作品吧。
9: 哎，你说是就咱俩从小有这样的一个就心里面未满足的愿望，还是说这个咱们就是咱们这一辈儿就是80后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你总觉得说，你就现在觉得，哎呀，不行，我还是得学习。就好像你学习会有一个安全感，就你不学习你就觉得，哎呀，我废了，就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去享受生活，以及没有办法去无所事事。
8: 因为我周末的时候看了一个剧哈，然后那个从剧场出来以后呢，旁边一个观众跟我说、不是跟我说，就跟他的朋友说、被我听见了、他说，哎呀妈呀，我也能演戏。然后我
9: 这观众还挺自信、你吧，
8: 完了我就跟他回个头、我说，哎妈呀，你能演我也能演。
9: 对方没骂你啊？干你什么事儿？
8: 对方说、你来哪儿的呀？我说我福建的。
9: 你这大碴子味儿一听就怎么还福建的呢？是不是？这东北口音这么严重呢？
8: 然后呢，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呀，除了我们去一些，当然各个方面哈、都有自己的一些优点和好处。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去逛商场，
9: 对，
8: 有的人喜欢去逛公园，你像我喜欢逛剧园。
9: 挺好，但你想啊，逛商场我可以只逛不买、我逛公园我也不花钱、你逛剧的话，你但凡进去逛就要花钱。
8: 那一个人的门票现在，当然你说、几百块钱吧，可能就是从我们的日常消费来说，
9: 对对对，
8: 一顿饭的钱。然后再加上呢，就是如果你看这个剧，它不是一部剧，它是好几十甚至几十部，那剧就轮着让你来演，让你来看。
9: 你可能一天就得花1000块钱吧？
8: 不，1300多、
9: 1300多。
8: 然后我觉得是值得的。
9: 就从里面就可以待着，一直待着。
8: 对对对。然后。那如果你看我这次待了2到2天半，其实时间是有点紧张的、
9: 那就属于花了2天的300多。
8: 对，差不多。我因为我买的是景酒套餐，一共是2600。
9: 就包含住宿再加上一个景区。
8: 对对对，
9: 有自助早饭或午饭之类的。
8: 只有早饭。然后呢，这个，但是我不推荐，就是因为我下次如果再去的话，我不推荐那个酒店了。因为它标榜说五星级酒店，
9: 实际上达不到。
8: 实际上很多服务，我觉得还不如真的有一些连锁酒店好。
9: 我明白，
8: 可能人太多了。
9: 它好多就是跟这种景区和这个结合的，它都会卖的稍微贵一点。就跟你去那个环球影城或迪士尼一样，他那个比如说一天晚上两。

0: 2000块钱，你住进去，他那一天晚上价格就是500块钱，实际的那个、就是硬件嘛。但是他因为在景区内，
1: 你别说五星啊、你一说五星，我的期待值刷一下拉高了。
0: 人家说现在五星是指根据这个景区啊综合的一个，
1: 不是
0: 啊，不是你所想的，只是硬件上的一个豪华。
1: 哎，但我跟你说啊、就是因为我一下飞机去那个景区以后、然后问了人家那个师傅，那个师傅跟我说，他说：“哎呀妈，帅哥，你住那个酒店呐？那个酒店在我们就是本地啊，知名度非常高。”
0: 哦，
1: 我就觉得说，就是
0: 那也行，
1: 期待值变高了。
0: 对对对，那也行。就有的时候我们往往说为精神付费嘛，因为现在好多人，咱说你有的时候说，哎呀，换个手机，哎呀，算，咱再2-3年，咱可以再就是往后延一延。但是你看场演唱会，可能1-2千块钱，或者有的像你一样，比如去外地看，你再加上住宿，加上机票几千块钱，其实可以换一部手机了。
1: 是的。
0: 但你觉得说，哎呀，没事儿，手机这东西，反正我也没有过高的追求。但是这个精神方面，我这个要的就是一种体验和尝试。
1: 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呢，从这个剧中走进来、走出去等等，就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啊，不仅是视觉上的这个冲击，更多是灵魂上的洗涤。
0: 哎呀，写一个5000字的论文吧，我觉得这个看完之后内心的感受得有啊，这咱钱不能白花。
1: 然后呢，就是因为我看到那个王朝歌导演的几个系列啊，就非常的知名。你说在咱们福建，你知道有一个系列叫什么吗？叫，哎，
0: 完了，
1: 那叫
0: 啥玩意？
1: 印象系列。啊，印象什么西湖啊、大红袍啊，
0: 对对对，
1: 印象丽江啊、印象很多很多地方，
0: 对，
1: 这是其中的一个系列。王朝歌导演呢，第二个系列叫什么呢？叫又见系列。比如又见平遥，是吧？啊，这很知名，还有又见一堆啊。然后第三个系列呢，叫只有系列。比如我之前的跟大家推荐的去看只有河南，只有这次我看的只有红楼梦。然后呢，据说还有只有其他的。我还没来得及，就是去别的城市来看。
0: 没事，未来这几年呢，你也找到方向了。其实人有喜欢的东西特别好，因为你觉得哎，那我以后比如说我这开工资了，或我攒点钱，或我有钱，我就愿意去我的这个爱好。咱有地儿可去。就是你知道有些人他是就最怕的就是你没有期待。
1: 你知道我一下飞机之后啊，就是往那个河北方向走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
0: 风干呢？
1: 不是，
0: 秋天来了。
1: 不是、让我想到了满大街都是那句口号和标语。
0: 啥呀？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啊。你是听进去了，果然就是周末到河北。
1: 满大街都有，就是隔两条街、就是一个立标，隔两条街就是它的这个旅游的宣传的这种意识啊、就是口号宣传意识挺强的。
0: 明白了，我下周也去一个旅游城市啊，等我回来给大家分享。因为我在网上看哈，这句话就说的特别搞笑。因为他那个，你知道大连是个特别浪漫的城市，然后拍了很多的那个，他有类似于像什么水城啊、或者说那个东港的海边啊等等，然后好多人就说大连是咱们东北的民办上海。
1: 哦，
0: 你觉得这话说挺搞笑的吗？打个引号啊，就你觉得说我7月份去上海，8月份去民办上海，我真是愿意去上海。
1: 哎，那好好来对比一下啊，就喜欢在海上。你说说，
0: 那你要说去哪儿啊？我昨天晚上听那个播客，就是那个李诞对话李娟老师，就是写《我的阿勒泰》那个李娟老师。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虽然已经是50几岁的一个老师了，但是他就是你听他说话的声音的灵动性和他整个思维的那种好奇和单纯，就是一个10几20几岁的小姑娘的感觉。我特别羡慕他，因为一方面是他是本身是一个文字极其有天赋的人，因为写作还是要有天赋的。第二呢，就是他的心态特别好。他说他以前就是刚开始你靠文字去赚钱，靠稿费很难很难的。他那会儿就没有办法就是靠稿费去赚钱，他就去当裁缝，人家可能比较那个手比较巧，做裁缝，他说做得很开心啊。他做裁缝，他说他做得特别好，然后他后来特别羡慕那些面条厂的工人，做面条。他觉得很幸福，每天在那儿做面条，然后呢，他也一直想去做面条，他觉得多好呀，他自己还去学了一下，然后呢，他说，哎呀，那我这么说会不会让人觉得是美化进厂？因为他之前还有做过这个厂那个厂，他说我这个在现在很多年轻人看来是进厂，但是他做的就是很好奇，很享受。他说他做裁缝，就或者说哎，我做面条，就在我们看来说，哎呀，就是好像你会用换一种说法，就不是这种就你很期待很好奇的感觉。就比如说你去面条厂，你可能不会说哎呦我要去做面条了，你可能说，哎呀，我要进厂打工了。
1: 对，
0: 他感觉好像就你的期待感就不一样。然后他做裁缝，他说他当时在上海，比如说有了笔稿费，写完一本书之后给他做那个研讨会，他当时我很穷啊，我到了那个我朋友家住，然后人家其实做鞋有给他安排那个住宿的宾馆和各种的待遇，然后他就特别不好意思，他说因为我太穷了，所以我就得张嘴，他说我在朋友家住，那我没有享受到这个住宿，能不能折现给我？

0: 他说现在想来真的好丢人啊，但是他当时说不行，实在是穷怕了，就是张嘴就说出来了，人家也给他折现了。然后他就说他以前有多穷，然后后来他就想买一个房子，现在买的房多么便宜，就即便现在想换房换不了，因为那个房价现在房子卖不出去了，他家那房子那个。然后你就听他讲，他这每一件事儿，即便是贫穷，你在他讲出来就跟我们讲，哎呀看剧了，我们去迪士尼玩了，怎么样。然后我昨天就在想，哇，这个心态就是顶级的心态，做任何事情他都不焦虑。
1: 或者说也许在他当下的那个过程里啊，他觉得是有点痛苦的，只不过呢经过他的嘴巴上的这个表达以后，有一些艺术的加工，再加上有一些我们的想象的一些空间，
0: 就你会觉得他内心是真这么想的，就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然后你听他这么说，你就觉得心态特别好。然后当然他自己也说哈，他说人生其实好多痛苦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他觉得人生最大的痛苦你猜是什么？
1: 是什么呢？
0: 贫穷。
1: 哦，
0: 这句话说完之后，很多人说啊，这不是说的真相吗？然后他就说，哎呀，他就是以前有多么就那会儿文字没有变现嘛。然后李诞就问他，你什么时候开始不用为房贷焦虑？就相对来说比较有钱了。他说就是那个阿勒泰的电视剧播出以后，他说影视剧这方面是真的挺赚钱，就给版权嘛。当然他也笑，他说他从来没看过那部剧。就你会觉得，就他的表达，你会觉得是一个 I 人，应该好像很少去交流和社交，但是你看他写的文字，你觉得说文字写的人真的是要有天赋的。你看完他再看我们写的，你觉得我们写的为什么就没有人家文字同样的一段话，同样的一段表述，就真的是灵动性以及什么叫文字的天赋者。就是真的你看了好多作家的书，你就有的人可能通过努力一点点的，他通过努力他可能会达到一定的成就，但有的人天生他就是有这方面天赋的。
1: 哎呀，有这方面的感受，或者说真听真看，然后自己的感受能够抒发和表达出来。
0: 然后李大爷问他说，现在很多的人也希望通过这文字去变现，然后说他有给什么样的建议吗？他是说其实这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通过文字很难变现的。他说大家还是要找个班先上，因为他原来也是先上个班嘛。而且他第一笔稿费你知道他买什么了吗？买了个缝纫机。
1: 为什么？
0: 裁缝吗？他不是做裁缝吗？然后他就说一定要先找个班上，然后你再写，你真的写出成绩或者卖出版权了，你再考虑什么全职啊或其他的。他说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把，因为他说写作很容易陷入到虚无，你写着写着你不知道方向，写着写着你会越来越穷。我觉得他说的很对。然后呢他也提到了就是关于就因为他也很难社交嘛，他说他不是很喜欢跟人去打交道，然后就专门住到了那种相对与世隔绝的地方。
1: 其实关于写作这事儿啊，因为我这次看的《红楼梦》当中有一个剧情啊，它里面提到了说因为《红楼梦》曹雪芹他只写到了前80回，那后面那几十回呢是后人来进行这个整理和重新来写的。但是写完之后呢，有很多一些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呀，或者这些读者，其实对于后面那几十回的这种观点，或者说他的走向，并不是特别的认可。
0: 对，
1: 于是有褒贬不一的一个说法和观点。那这个剧想表达的就是，首先第一个，他把前期的那些冲突也都给渲染和爆发出来。那最后的落脚点落在哪儿了呢？他说到的是，就如果没有了这两位先生的他那个就是老师的这个整理和后面的出版，那么不可能让更多的人来读到《红楼梦》。因为原来《红楼梦》呢，其实从古代一直到清朝啊，这整个这个阶段一般都是一些有点身份的人才能读到。那就是因为他们整理了完以后，一直到民国呀，到等等后面的一些年代，才真正走入到了寻常百姓家。
0: 明白。
1: 那人民出版社呀，当时出版完以后，这个书以后，就出现了好多次纸都不够印刷类的一个情况。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说明大家对于《红楼梦》的追捧还不是还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热血的。
0: 对，
1: 所以说就是你要辩证的来看待关于后面那几十回的一些写法。
0: 对，不然为什么四大名著说现在就跟孩子们来讲这是必读的书呢？当然现在有很多儿童版的，因为你现在比如你小学的时候看《红楼梦》或四大名著，和你到长大了再看，然后你就小的时候不太理解的，或者说你可能想透了另外一层。对于很多中学生来讲，我特别推荐李娟老师的书。他对那个文字就是写作文这种优美的文字和词儿非常有帮助。各位家长倒是可以给孩子们去读李娟老师的书，差不多得中学以上的小孩才能够完全能看得进去。
1: 那小学生读啥呀？
0: 小学生哈利波特。
1: 不是，
0: 我女儿这个暑假把哈利波特几本就几乎要全读完了。因为我现在想想，我读哈利波特那会儿才就高中啊，高中出来，
1: 我是初中读的，
0: 差不多嘛，他那会儿才出来。然后因为他有故事性。

0: 小孩愿意读、
1: 嗯、
0: 那你像李珏老师那种文字他其实也能读，但他可能真正喜欢可能得到中学才行。
1: 所以呢有的时候到了暑假这个尾声阶段啊、
0: 嗯、
1: 孩子这个阶段应该暑假作业差不多都完成了，
0: 可以买点书看，
1: 对，去书店逛一逛、
0: 嗯、
1: 对吧，咱们福州市省图市图的图书馆也很多、
0: 嗯、
1: 然后一些商业的图书店也很多，
0: 嗯，
1: 那走一走看一看，
0: 没错。
1: 我这次呢在那个机场当中啊就逛了一本书、
0: 嗯、
1: 看到了一本书，
0: 嗯，
1: 然后呢其实讲到的也是关于一些，当然他这个书这本书的这个名字我忘记了，
0: 哎不是哎我去看了部电影名字我忘记、
1: 啊、名字我忘了、
0: 啊、不重要，它内容是
1: 它内容讲的是关于商业架构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什么是商业，你以为的商业就是卖东西买东西、
0: 嗯、
1: 不是，太狭隘了、
0: 嗯、
1: 它这个商业可以贯穿我们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链条、
0: 嗯、
1: 全过程、
0: 嗯、
1: 然后呢就在不同的环节当中其实都有一些商业的成分在、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说一日三餐、
0: 嗯、
1: 以最小的这个单位来计算的话、
0: 嗯、
1: 它都有一些影射的部分、
0: 哦、
1: 所以说不要一提到商业大家觉得说哦那就是做生意、
0: 嗯、
1: 然后就是投资几个亿，
0: 商业帝国好像
1: 很大、啊、商业帝国不是那种啊、嗯、
0: 每天其实都有一种生意，
1: 对，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已经贯穿到了这里面了、
0: 嗯、因为我每天有记账的习惯嘛，我早上麦当劳、嗯、比如买了32我就先记上、
1: 嗯、
0: 我就后来想说32其实挺贵的，
1: 他就会研究你为什么你说你买的是麦当劳、
0: 嗯、
1: 为什么麦当劳这个早餐他推出这个价格能够吸引到你，
0: 不是因为就在家楼下、
1: 哦、你看
0: 我别的地方还得去跑、
1: 哎、这个选址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啊、
0: 对, 对, 对, 对,
1: 对, 对不对、嗯、他如果选到了旁边隔壁一条街、嗯、
0: 对对对，
1: 哪怕你从你家门口能看得见、
0: 嗯、
1: 但是你不为了那一条街而跨过那个马路、
0: 嗯、而且他主要就是一个是24小时营业，一个是就汽车道可以取餐、
1: 嗯、
0: 不用下车，
1: 你看这就是他赚你这笔钱的这个有这方面的考量，
0: 但我就是下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
1: 方便
0: 就是你现在想啊，但是这个有点像特别像那个就中年人回忆过去的那种、嗯、就我小的时候上小学，我妈每天早上给我1.5块干嘛呢、
1: 嗯、
0: 吃早饭、
1: 嗯、
0: 胡同口有一家那个大饼豆腐脑店、
1: 嗯、
0: 豆腐脑5毛钱大饼1块钱、
1: 嗯、
0: 每天早上吃的特别就是饱，然后嘴巴就你就觉得吃特别香特别饱、
1: 嗯、
0: 1.5块、
1: 嗯、
0: 我再看今早32、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如果在家蒸点包子什么的其实不用花这么多钱，今早不是快来不及了吗，就没有在家做。
1: 那你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省钱的话
0: 嗯，
1: 你在下个月他还能再省一部手机出来，
0: 哎，是不是，我有的时候觉得说就不要小瞧一些，你就好像之前说每天一杯咖啡你不要小瞧，之前不是上海有一对夫妻他俩是每天早上要喝那个星巴克，两个人每天一杯，他算了一下、
1: 嗯、
0: 一年也好几万块钱呢。
1: 我这次在景区当中我自己算了一笔账啊、
0: 嗯、
1: 就是他景区里买水其实挺贵的，
0: 对，
1: 8块钱一瓶矿泉水。
0: 你能不能带一个杯子，然后直饮水接呗？
1: 我当时是咱不知道啊，咱从福州也没有带杯子过去、啊。
0: 哎，我先去哪儿就是旅游，我都会带个杯子，因为好多机场哪儿不都有直饮水吗？
1: 然后呢，在景区当中是这样，它有一瓶饮料，
0: 嗯，
1: 就是那种孩子用的小水壶，
0: 嗯，
1: 可以背身上的那种，
0: 嗯，
1: 是个玻璃瓶，
0: 嗯，
1: 48一瓶，
0: 哦、
1: 然后喝就是里面是芒果汁，
0: 嗯，
1: 当时都是一些饮料勾兑的那种感觉哈、
0: 嗯，
1: 然后就是可能和我们外面买的鲜榨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
0: 嗯，
1: 48一杯、
0: 嗯，
1: 但是在景区的这个3天里面，
0: 嗯、
1: 你可以无限免费来续杯。
0: 哦，好不好喝呢？万一这续完之后你都说勾兑了，那肯定不好喝。
1: 就是比较甜嘛，
0: 哦、
1: 就是如果你想喝水的，它喝不了，
0: 哦、
1: 你这个都不能续水，它只能续饮料，
0: 哦、
1: 就3个杯，
0: 嗯、
1: 三种水，一个是芒果水，
0: 嗯、
1: 一个是什么是石榴水、
0: 嗯，
1: 一个是草莓水。
0: 哦，
1: 其实都挺甜的。
0: 你有续吗？
1: 我就花了48买了呀，这个杯呀、
0: 嗯嗯，
1: 这个杯可以带走，然后呢，就是在整个园区3天里你无限次续。
0: 嗯，
1: 我后来一想，我买瓶水啊，8块钱，
0: 嗯，
1: 我得买6瓶水，648才能。
0: 一天2瓶水，
1: 嗯，我觉得可能其实和我这3天如果单独买水也
0: 差不多，
1: 也差不多40来块钱。
0: 对，这得看你愿意喝饮料。
1: 你说这是不是一种营销？
0: 对呀、啊，
1: 对不对？我就没算明白这个账。
0: 我想好多时候啊，他以这个续杯、无限续杯来吸引你，其实人喝不了那么多。
1: 嗯，
0: 你觉得好像跟吃那个自助一样，就大家你硬想着说把它吃回来，这很少很少人能吃回来，不然人家商家赚什么钱呢？
1: 那
0: 你以为续杯，你觉得你基本续一次你就不想再喝了？
1: 因为我这次续完以后呢，因为这我第一次来参与这种续杯的。这个快乐
0: 啊，你就直接感受一下。
1: 哎，对，我又去喝一杯，喝完之后完了又来续一杯。
0: 哎，
1: 这续完之后呢，咱都知道。观剧过程当中，他是不允许离场的。
0: 哎呀，这上厕所
1: 对、嗯，只能在前期开演前你上厕所、
0: 嗯、
1: 和开演后你上厕所。
0: 没错，
1: 你就相当于我这看剧中、嗯、中间夹缝啊。
0: 这能理解。
1: 一直跑厕所，
0: 因为你跟那个演员是零距离的，如果你一直打断出去，其实对于演员在演戏它是一种影响。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当时我觉得这除了这个上厕所的感受以外，
0: 嗯、
1: 我还觉得有一些人呢、啊，他不遵守剧场的一些规定，
0: 就很讨厌。有的时候你到了一个地方，你就看到不遵守规定，或者就是我们说打个引号的素质低的人。 人，你真的会很生气啊。
1: 你比如说他要求大家不要开闪光灯，
0: 对
1: 啊，不要全程录像，
0: 没错。
1: 但是呢，因为他现场有专门的督导人员来检查，可是你这个东西吧，他你提醒你一次，你说了，然后呢他改正了，但是下一个人他还能冒出来，
0: 就人家是有一个版权的保护，你如果都录了，那不就盗摄了吗？就你可以有一定的，哎呀，我想有记忆，你基本录个几秒差不多了，几十秒。
1: 是的，或者你拍个照片什么的，
0: 对
1: 不对？人家那个就是要求你闪光灯关了，因为剧场是全黑，它灯光啊有一些舞美的效果，你闪光灯唰那么一亮，
0: 对，
1: 演员上下台整个的那种就是就会
0: 也会破坏人家那个沉浸式的投入，
1: 会暴露出来。
0: 对对对，
1: 比如人家在撤道具，本来是黑场来撤，
0: 对对对，
1: 你这么咔一点个灯光，
0: 所以
1: 多尴尬呀！
0: 没错，所以好多时候他是不是得引进一些那个叫什么游客的黑名单啊？那你像这种沉浸式的剧，他要求多大的孩子？因为太小的孩子肯定不让进呢。
1: 有的是16岁以下不能进，有的是12岁以下不能进。
0: 这个完全能理解，太小的孩子进去对于演员来讲是一种破坏。但是你刚才说，就我说的这为什么说得文明呢？我昨天看小红书，有人曝光了福州一家影院的有不文明素质的人。我们也不提那家影院了，免得提完大家不去了。就是那家影院呢，就有人拍出来说今天体验感特别不好。他去看电影，后排有几个那个大姐，就开始说话的时候吧，他就觉得说那声音有点大，就适当的提醒。后来更过分的是什么？因为他拍到照片了，这几个大姐把鞋脱了，光着脚就搭在前面椅子上，就跟我们在家一样。我们有时候哎，把这搭在，但你在你们家没有问题，关键你还是也没穿袜子，光着脚，然后在那搓脚，就是属于搭在椅子前面在那搓脚，两个脚互相搓，然后他就拍到这动土了，然后他就说这家影院我再也不想来了，然后我就想说这影院也好无辜啊。就是你，但是我想说，那其实影院在后面，你里面在干嘛他看得一清二楚，
1: 他可能没有人看吧，
0: 就对，但能不能就有一些就人过来，因为你工作人员你是有这个权利去劝阻的，你如果说这顾客来劝阻或者说观众来劝阻，很容易吵起来。
1: 是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工作人员的一个是配置人员的到不到位的问题，还有就是他有没有这方面服务意识的问题。
0: 对，因为一看到就是那大妈把脚放上去之后，我第一反应是我也不去这家医院。就是我想说就看到之后就好多座椅他的那种可能在我们没有看到的时候很多影院的座椅都很脏，这个也不是说只是一家影院，
1: 只是没看见。
0: 对，因为它很黑，以及它清理的各方面的包括尤其是那种真皮的，它其实很久都不擦的，就是的确是很脏，不然为什么有人说去电影院最好穿长裤呢？是不是？然后那你像就我们看到的拍到的你觉得不文明，你觉得有点难受，那我们没看到的可能也有。对，但我想说就这种咱能不能也有个影院的类似于像黑名单或者说影院的一个这样的制度，你不然你这个大脚丫子摆上去
1: 不文明，
0: 对，不文明，
1: 也不卫生，
0: 对，它太不卫生了。然后你就想说，就如果每个影院是不是咱也应该在看电影的时候，遵守一点约定俗成的规定，以及不要大声喧哗呢？
1: 这本来应该是每个人都
0: 是谁
1: 会把脚往前翘起来，然后
0: 是
1: 这个不太，的确不太文明。
0: 关键大妈们都穿着裙子。
1: 不雅呀。
0: 对，
1: 既然说到了这个健康的事儿啊，最近呢在福州的陈先生，他呢泡完了温泉以后返回家里，第二天就突发40度的高烧，剧烈干咳，而且呢是胸闷气短，家人呢按照普通感冒自行处理了，结果2天以后啊直接意识模糊，口唇发就变颜色了，然后呢来到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急诊，显示说呢右肺大片的可以说叫白肺了，随时可能会呼吸衰竭。
0: 那是为什么呢？是进行了，是感染了，
1: 感染了，叫军团军肺炎。军团军肺炎
0: 就属于也是一种传染病。
1: 这个病呢一般在哪儿呢？是最爱在31到42度之间的温水里存活。
0: 温泉。
1: 温泉呢、公共浴池啊、喷淋的喷头啊。当然现在人家这位陈先生已经是康复出院了。只不过就以后咱们它是通过这个水流形成了气溶胶，
0: 但这个很难避免。我跟你说，这个当然就像陈先生这种，我们说在温泉然后出现了这样危险的情况，也是极少数，
1: 极少。
0: 因为那么多的洗浴中心啊，那么多的这个温泉，也不可能大家如果说这个例子多了，大家也不会去了，只能说极极极少数。
1: 是。
0: 那但是你这个，你说作为消费者，我们怎么预防？我们进去怎么知道这一家是不是暗藏各种菌的呢？
1: 你也不能就是在泡温泉时候戴口罩啊。
0: 对呀。
1: 听这样你也感觉好像很奇怪。
0: 但这种气溶胶那就是你想你在泡温泉的时候你深呼吸你各方面的那这个很难避免啊。
1: 那医生说了一个呢就是他的早期症状特别像感冒也很容易 有人把它和感冒给混淆了、
0: 哦、
1: 所以一旦出现了身体不适别去拖着、
0: 嗯、
1: 赶紧到医院来做一个检查、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在泡温泉过程当中一个是选择正规场地、
0: 嗯、
1: 第二个是少在一些密闭的温泉区来久待、
0: 哦、
1: 啊，相对来讲空旷一点的、
0: 嗯、
1: 或者说有一些流通的、
0: 嗯、
1: 这种更好那主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一旦出现了呼吸急促啊、
0: 嗯、
1: 就是你可以跟医生来说你之前有泡过温泉、
0: 哦、不要觉得好像是哎呀就是感冒而已不当回事儿他可能你在很感冒一开始的时候咱如果能去看一下急诊可能会更稳妥一点吧
1: 对
0: 尤其是夏天你像福州我们说高温高湿也是很多的病菌活跃期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说大家喜欢泡温泉洗浴的朋友选择正规的场馆当然也像你说少在那些密闭区久待你说到洗浴啊我昨天看了一个很多人不是说这个洗浴看东北看沈阳嘛沈阳的十大洗浴中心
1: 嗯
0: 我看完之后不是说很多人要消费降级哪有降啊因为他排名第一的那个人均1200
1: 哦
0: 谁去不是就是他好像不是说他、
1: 啊、
0: 可能有各种商务宴请之类的吧、
1: 嗯、
0: 但我看了里面就是五星级酒店的那一种、
1: 嗯、
0: 然后都是那种高档水果、
1: 嗯、
0: 然后说人均1200看到他最后那个倒是有100-200的就是也有普通老百姓咱可以去的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不是去年在沈阳去的那一家大概排在第5还第6位
1: 嗯
0: 啊我想说啊我就当时觉得说我已经花钱花得我很肉疼了他怎么才第5第6位就是第一位的那个看完之后你就觉得说啊就原来洗浴场所还真的这么贵啊
1: 你看冬天的时候高一咱得过去消费一下
0: 是不是
1: 感受感受
0: 我昨天把这就发给福州的朋友然后福州朋友说啊这么贵吗我说你不要看前面的你就看后面5个还可以
1: 后面比较有性价比
0: 对对对对对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二环沿线当中通行缓慢的路段。西二环目前来看是从工业高架桥到前方的黎明高架桥、陆庄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都是走走停停。感觉西二环往北的方向通行比较缓慢，往南的方向没有问题。各位如果从香山隧道出来，准备一路往游修大桥的方向通行，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东二环总体来说还行，那有一段就是岳峰高架下来之后，一路往南的方向会稍显拥挤。南二环现在来看双向，大家可以放心出行。北二环也都是正常的车速通行。过江大桥当中呢，目前是游修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在桥的后半段开始有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交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0: 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薛凯琪的《自由的夜》带着慵懒松弛的 City Pop 质感，他以细腻唱腔演绎深夜独处的自在，鼓励人们挣脱束缚，好好取悦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薛凯琪《自由的夜》。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净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

0: 它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辉映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清气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
2: 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早晨的7点41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
4: 一瓢集团组合。
2: 今天其实有个好消息啊，我们不是今天又开始给大家送那个免费的话剧吗？
3: 是啊，
2: 原来就是说一天这个一个人两张票，大家觉得说那我抢了一周没抢到，是不是？今天老大方了，今天我们抽取三位幸运的车友，每个人两张票，一共是六张票。
3: 哎呀，
2: 大方了是不是？
3: 今天真的是听着这个节目就觉得你赶着了呀。
2: 太难得了，
3: 因为我们上一周包括前两周都是每天抽一位幸运观众听众，那今天不是了，今天只咱连抽三位。
2: 对，今天就是前三位点的，因为我们说每天早上8点，大家首先第一点下载畅行福州APP，这个是福州广播电台的官方APP， 大家也可以放心下载啊。下完之后呢，一定要把那个你的一键登录，就手机号得登录上啊，不然到时候您中奖了怎么给您打电话呢？所以登录完手机号，你看那个APP 点开之后，最上面那项不有一个吃喝玩乐购吗？点进去，它左边就是话剧，右边是歌剧。今天早上送的是话剧啊。 点最左边的话剧，然后等到差不多接近59分59秒，接近8点的时候，你就点那个右下角零元立即支付，零元零元就点，因为它8点钟放出来之后，前三名点的朋友都能得到。
3: 所以呢，各位朋友们，如果还没有下载畅行福州APP的，现在抓紧时间，距离一会儿开奖还有18分钟的时间。
2: 对对对，
3: 还有一个呢，就是下完以后您先登录，其实只要关联手机号就可以了。
2: 对对对对，
3: 剩下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做了，等到7点59分的时候，您再进入这个软件，然后听我们的要求，是点哪儿，到时候您自己看一下。
2: 对对对，
3: 因为这次我们送的是8月23号在福建大剧院上演的悬疑话剧《双生镜》，这个门票呢是每个人2张。
2: 是，因为它本周天就演了，本周天晚上大家觉得如果有空去看的话，您可以去来领这个免费的门票。当然有些朋友说你领完票之后，因为这个票务实名登记嘛，你说领完，哎呀我没有空，没问题，你可以登记你朋友的名字和身份证，这样你登记完的，咱说不能够转让，但是你抽完奖，这个目前你没有登记之前，你爱给谁看都可以。
3: 也就是说抽奖的和观影的，
2: 哎，可以是两部分人，
3: 可以是两拨人。
2: 对对对对，也就是说你先抢到一个资格，这个资格手里先握着两张票，这两票想给谁，那你自己来处置就好了。而且跟大家说，今天早上抽三个人，明天早上还不一定呢啊，因为这个你想，
3: 说没就没，是不是？
2: 我跟你说不是，因为他这周天就演了，我们可能从周四周五开始就没有再送话剧的票了，就话剧只有这周的前面几天会有送话剧，后面就都是送下一周的歌剧了。这个话剧呢叫《双生镜》，而且是一个全国巡演的 这个剧目，
3: 悬疑话剧，
2: 这是我最爱的一个类型吗？
3: 这个里面的领衔主演的人员呢是何晟铭，四阿哥。
2: 原来我们在看各种电视剧的时候就有看过这个演员，
3: 而且他其实在全国其他城市已经演过了，
2: 对对对，
3: 口碑也是很不错的。
2: 没错，他一般能巡演的说明都是有一定的就是剧本过硬，或者说这个剧集是大家就特别喜欢的。
3: 那如果老师，我今天没有抢到票，我能自己花钱买票看吗？
2: 也行，票价呢，但是你想如果买两张票
3: 也得几百块钱吧，小几百也得有吧。你可以到福建大剧院的小程序去购买，也可以去猫眼购买，还可以去大麦网，都能看得到。明白了，那也就是如果今天三位幸运朋友们，如果也是就是抢的人太多了，那没有中到的那些朋友们，咱们也可以自己花钱来买。
2: 也没事，明后两天可能还抽这话剧，实在等到我们周三你觉得哎呀实在被就是没有抢到，
3: 现买来得及是吧？
2: 来得及，来得及。周四再开始买，但咱说一般来讲，我们说哎免费送票，大家就觉得哎这个也算是一种幸运嘛。我有的时候刮刮乐刮出2块钱我还开心一整天呢。
3: 你知道我其实啊就是人生最喜欢去的几个地方，
2: 人生你在人生才过三分之一，
3: 三分之一我就发现了，
2: 最喜欢去的几个地方，剧院，
3: 一个是剧院
2: 哎呀，
0: 先把自己的人生大戏演好
2: 啊，挺好，
0: 再演好别人的人生。
2: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我就特别喜欢去一些博物馆。
2: 哦，
0: 啊，博物馆。那咱们福州又有一个新的博物馆。

0: 马上就要开放了。
1: 新的博物馆？
0: 哎，应该是已经开放了。
1: 啥呀？
0: 叫闽江河口湿地博物馆。
1: 哦，这个是周，我看看，周六好像是15号那天开放的。
0: 对呀、啊，嗯，这个博物馆里有啥呢？其实里面升级改造了很多的一些内容、
1: 嗯，
0: 有技术融入和空间的优化，
1: 嗯，
0: 为我们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观展体验。
1: 它就叫闽江河口湿地博物馆。那我们其实一看就知道它的这个里面肯定体验的就是跟这个各种鸟类或者说环保类相关、生态类相关的。
0: 是的。然后呢，孩子们可以在里面的一些设施当中啊、嗯、游玩穿梭，
1: 嗯，
0: 观景台呢还有那个叫望远镜、
1: 嗯、
0: 咱们可以用远观的方式
1: 对
0: 观看一下那个湿地的生态和野生鸟类。
1: 对啊，你就想为什么有一些叔叔阿姨特别喜欢那种长枪短炮的去拍鸟，是不是？
0: 对，
1: 以前不是有人说李现都被拍到在那个大、嗯、那公园里面跟大爷一块儿去拍鸟吗？
0: 有一段时间不是跑国外拍吗？
1: 啊，对对对，他就喜欢就是，哎，我们想说那
0: 变戏了、
1: 这个，哎，不是，我们隔壁有个老师也是愿意拿着这个大的摄像头，然后一到就是有时间的时候也会去拍，所以就大家如果通过这个博物馆，咱们也能够看到类似于你看他都有这些望远镜和各方面的来给你互动嘛。
0: 嗯嗯，这个记住了，大家的名字别搜错，叫闽江河口市。湿地博物馆、
1: 嗯、
0: 那现在这个馆呢是无需预约的、
1: 嗯、
0: 免费开放的、嗯、啊，不需要花钱，
1: 但是要注意哦，因为它周一是闭馆的，很多的博物馆它周一或者是周几都是有一个闭馆的时间啊。
0: 对，那周二到周天早晨9点到下午4点是开放、
1: 嗯、
0: 到时候大家可以过去看一下、嗯、
1: 对，我也挺喜欢逛展的，尤其是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微微总想说寓教于乐一下，那不能纯玩啊、
0: 嗯、
1: 是不是好像总得学点啥我就说咱俩这种就是纯典型的打个引号的东亚小孩到40了还在想说有什么可以学一点考个证
0: 就是追求上进呢、啊
1: 那是不是因为就是小的时候好像学习没有达到，你就这一辈子都在为儿时的那个想法去买单呢？
0: 有的时候呢是这样哈、啊，就是包括现在的孩子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家长给孩子报了一个什么兴趣班、
1: 嗯、
0: 或者报了一门课、
1: 嗯、
0: 然后呢孩子可能其实对于学习这事儿啊、
1: 嗯、
0: 或者说真的是不感兴趣，
1: 对，
0: 或者说对于某一项乐器也好某一项技能也好、嗯、不感兴趣，
1: 但凡付出辛苦的是人类的本性可能都没有办法先坚持，
0: 但是有很多一些长大了的小孩、
1: 嗯、
0: 他就会说当年他爸妈就是没管
1: 哦，应该再逼一下。
0: 对，你如果要是比如学钢琴，你当时就怎么你考个5级6级8级也行啊。
1: 嗯，
0: 然后现在你可能就是伸手就会弹。嗯、
1: 没事，你现在可以把自己重新养一下。
0: 那就是现在你说成人花费的时间和努力，就、
1: 嗯、
0: 你现在钢琴啊，可能成人有成人的学法，
1: 嗯、
0: 那舞蹈可能错过了就没了。
1: 我觉得在想哈，就是咱也不是说为了学这个一定要怎么样，你学的过程只要开心就行了。
0: 嗯，
1: 有一个脱口秀演员不叫王岳嘛，就相对就、嗯、开个玩笑啊，就是他身体有点胖，他自己管自己叫。小胖子、
0: 嗯、
1: 他现在就准备要去学舞蹈了、
0: 哦、
1: 他就是要学那种街舞那种，他觉得很帅，
0: 我也要学，
1: 所以好多时候不是说什么到长大了咱们学了，咱长大了学是为了热爱这个东西，又不是说为了考证、
0: 嗯、
1: 或者说为了以此怎么怎么样，好多时候你会觉得这人生就是有的你和大的方向咱说适当的规划一下，但没有谁能把自己的人生算得特别准、
0: 嗯、
1: 就还是说早上我听那个李娟老师的播客嘛，就你看他的人生你会觉得就突然一下就柳暗花明了，或突然一下就水到渠成了，他没有办法去算的，他可能就是刚好走到这一步他就有幸运了，好走到下一步他就随遇而安了，就好多时候可能我们就是不要过度的去焦虑去想一些什么，但是说是这么说啊，自己老焦虑了说别人都说的大道理一套一套的，
0: 那谁呀、嗯、到时候出门的时候孩子作业还得带好了，是不是，
1: 就即便没有作业可能孩子也得就把这个继续背下去
0: 对呀、啊、所以呢就是现实和理论可能的确是两套。
1: 然后我们也很容易受到身边人的影响，你比如说昨天咱们听了这个播客，你觉得哎呀你看人家活得多通透、
0: 嗯、
1: 我们要学李娟的心态是不是、
0: 嗯嗯、
1: 特别好，你进到办公室你看吧，但凡有哪个老师说哎呀孩子学这个等等，你可能就会又被影响、
0: 嗯、
1: 又回到了现实的焦虑当中。
0: 我在这个剧目当中看到有一出戏啊，说的是败家子儿、
1: 嗯、
0: 说的是曾经的一个少爷、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就是
1: 活着里面那个少爷，
0: 那个少爷呢、
1: 嗯、
0: 就是一代一代啊、
1: 嗯、
0: 就是接他爷爷啊、
1: 嗯、
0: 祖辈的那个家产啊、
1: 嗯、
0: 就一留下来、
1: 嗯、
0: 到他那一辈儿就开始挥霍，什么房子也卖了、
1: 嗯、
0: 家里的文物也都卖了，哎、
1: 嗯、
0: 图的就是自己的一乐呵、
1: 啊、
0: 然后呢就有人、
1: 嗯、
0: 他和就古人和现代的那种对话、
1: 嗯、
0: 那现代人不理解，说爷爷啊您当年怎么全都给败光了呀、
1: 嗯、
0: 然后那就是以后的生活您不考虑吗、
1: 嗯、
0: 他的大概的意思就是人世间各有各的活法、
1: 嗯、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按照你自己开心的方式，
1: 就是儿孙自有儿孙。

0: 服呗。
1: 他的一个理论说的是什么呢？他是说爱好和钱相比，爱好赢，钱输。
0: 但是你有的爱好你得花钱呢，你比如说有的你说你要弹钢琴，你首先钢琴你也得买吧，你是不是得学费啊？你不能说我光空弹呢。
1: 他那是人家是有钱人，他后来把房子都卖了，他为了一条小溪，就是我可以住在河边，但是我房我可以卖。你如果要你的话，你能干出这事来吗？
0: 但我如果没有孩子，我会能干出来这事儿。但有了孩子，你就会有一点觉得你不能说啥也不给孩子送的，是不是？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1: 这可能就是人家有钱子弟呀、他可能就是对于某一些事儿的这个观点和看法。
0: 你说到这个哈，我突然想到，昨天我看小红书有一个话题，那就好多时候那小红书的话题啊，就是为了让你来吵架的，你发现没？它就是引发很多人过来讨论。那有两部分说法，咱不是说哪个对哪个错，完全看个人啊。一个说法就是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就觉得说我管那么多干嘛，我自己来这一辈子什么什么的，孩子他怎么怎么样。另外一个说法是说，那你比如说爷爷辈儿不努力，那爸爸辈儿就辛苦，爸爸辈儿不努力，你这个孙子辈儿就辛苦。那好多时候为什么孙子辈儿人家一生就是什么花团锦簇，那是因为从爷爷那辈儿或者更早的一辈儿一辈一辈的铺路到后来人家越来越好。那当然这两个观点，有的观点就是说活好自己后代不管，有的就是说那得 一步步托举后代。就是两个观点，不是说谁对谁错，只能说这个各自的
1: 就各有各的活法。
0: 哎，对，各有各的活法。就好多时候呢，我们看到别人的活法，它不一定是适合你的，所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活法。
1: 所以最后那个剧的落脚点就是每个人都有活出自己的人生百态来，然后呢他有他自己的乐趣和爱好，
0: 对，
1: 你有你自己的这个观点和想法，所以
0: 就好多时候我们说哎呀，就好像还举刚才说李娟老师那例子，你觉得你羡慕他的，但你能真的是到了新疆那个什么南山那个偏僻的地方，你能一个人在那儿避世去住几个月吗？
1: 没有房。好像
0: 有房，就但他一个人住，就是可能也就是那个地儿，你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人，没什么社交，
1: 我耐不住寂寞呀。
0: 对，所以有些人喜欢城市的这个热闹、便利、繁华，那你能就到那个真的就是悠然见南山那种心态吗？所以就是好多时候你羡慕人家，都真的把他的生活给你，你可能还受不了。
1: 那是，所以说就是找准自己的定位吧。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可能要么就是被书里的人所感受啊，所感染，要么就是被现实生活当中一些朋友的一些观点所带偏。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愿意看一些故事，无论是听故事、看戏剧、看话剧，都是在看别人的人生。你有的时候看完之后，哎，可能你会带来一定的启发，更加过好自己的生活。大家现在畅行福州的 APP 下载好了没？下载完之后记得要注册哈，注册完中间那最上面有个吃喝玩乐购，然后你点开它左边话剧右面歌剧就这两个选项，你只要点左边的话剧，点开那个零元购买那个红的，不是还没上链接的吗？他8点整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准时上链接。今天啊，哎呀，难得一次大方，放了三个名额，一个人2张票，3个人6张票，还是相对来说这机会还挺高了吧。
1: 大家可以继续来下载畅行福州的 APP，
0: 对，
1: 这在你手机的应用商店里来去搜哈，不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然后呢在那个软件里面到时候进去，一会儿8点钟一开始你7点59分就进去，然后呢不停的来刷新，
0: 50秒就可以按了。
1: 对，然后呢看一下，它只要能抢那你就直接下单付款。
0: 对对对，零元
1: 不花钱啊。
0: 对，
1: 它只不过用付款的方式来锁定前后的名额，
0: 是，
1: 反正就是前三名能付款成功的，那就恭喜你获得2张这个话剧门票《双生镜》，上演的地点呢在福建大剧院，就是古田路五一广场。
0: 对，本周天晚上，
1: 本周天就是23号晚上的7点来钟就是上演，
0: 7点半到8点。
1: 你可以到时候提前过去，然后把票啊什么的就看明白了。
0: 对，
1: 这是按固定座位来做的，
0: 没错，而且都是实名制登记的票价。那稍后大家中奖的朋友们，因为还没有开启实名制之前，你中完了之后，你说哎呀，那本周天我不想看，我给我的朋友看，完全没有问题。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对稍后会给您说，那谁去看，你把谁的这个名字和身份证报过来，因为要实名制登记这个票嘛。那如果说已经实名制登记的就不能再进行转让了。但是你中完奖还没有这个给你登记之前，谁看都行，你给你家邻居看都行。
1: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这个在你的手机当中来把这个畅行福州 APP 先安装好啊。
0: 对，
1: 一会儿我们再过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就要开奖了。
0: 这两天其实还是挺热的，我们说你说哎呀，那之前都立秋了，它立秋可能是季节转换的开端。大家不然为什么会有说秋老虎，
1: 有听过。
0: 对，那高温它不是说彻底的退场，有的时候这秋老虎啊，它可能比夏天的时候还要热。一般来讲你九到九月份、十一月份、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被生成的台

0: 台风叫秋台风
1: 哦，
0: 那从台风的峰值强度、登陆的强度来看，秋台风它可能会比六月到八月之间生的这个夏台风还要再强。
1: 嗯，
0: 所以好多时候我们说为什么立秋了还这么热哈？就是这个暖湿的空气依旧活跃。那我们昨天也看到，昨天从下午开始就突然也下了一点雨，就是开始逐渐的有一些这种个雷阵雨吧。
1: 嗯，
0: 大家不要看一大早上还挺艳阳高照的，可能到了下午就突然来下雨了。
1: 嗯，
0: 就带好雨伞吧。
1: 嗯，然后呢，刚才在我们说到了关于中奖这事啊，
0: 嗯，
1: 有位叫 ECD 的朋友说，他说我的手机搜不到畅行福州怎么办啊？
0: 它是摁到哪儿了？
1: 你在它那个搜索下载软件那个里面，你原来也是 vivo 对不对？
0: 我原来是 oppo。
1: 啊，不好意思
0: ，OPPO 可能吓到 vivo。它是这样的啊，因为有一些咱们说这个，你比如说像畅行福州这种，它相对是本地的这样的出来的，就没有到技术那么大的全国，它会不会在跟某些手机合作的时候？它有一定的，就比如说你得先下载一个应用宝，
1: 嗯，
0: 然后从应用宝上去下载这个畅行福州，
1: 那可能就会方便了。
0: 对对对，因为我之前像我们那个福时跃动的 APP，
1: 嗯，
0: 它就没有跟 OPPO 手机合作，
1: 嗯，
0: 然后你就得下载一个应用宝，
1: 嗯，
0: 然后再去下载这个那个福时跃动嘛。
1: 其实明白了，就是从中间的第三方转，
0: 对对对，
1: 转一下。
0: 它分某些手机，那有一些这个品牌的手机没有合作的，可能得从应用宝去转一下。
1: 嗯，或者你百度地图，不是地图啊，百度。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它也直接能下载，就看你手机的开放的这个模式了。
0: 对对对。
1: 然后你搜畅行福州，如果能搜到的话，就是蓝色图标，
0: 嗯，
1: 写的是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的那个
0: 深蓝色
1: 认证的，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了。因为它搜完之后发现一搜畅行俩字啊，都是全国其他地方，什么锦州了、温州了，
0: 对对对，
1: 啊，什么苏新等等一些其他地方。
0: 没错，它有的时候是有的这个 APP 有没有跟这个手机进行一个合作，但是但凡是没有就是直接合作，它也有这应用宝的一个转移手嘛。
1: 嗯，可以来尝试一下啊。
0: 嗯，
1: 然后呢，既然说到了出行的问题，有没有发现哈，啊，就是说现在关于退机票来说越来越难了。
0: 嗯，就是退机票能退，但基本上给你把80%的钱都给你抹没了。
1: 嗯，
0: 谁？你比如说你订个机票好几百，最后说给你退200多，你800多买，退200多，你不觉得说，你这不是白白600就没了吗？
1: 其实最近呢，海南的一位冯女士在6月17号啊，买机票的时候，把这个日期呢，误填成了7月10号。
0: 哦，没注意。
1: 哎，一个小时以内她就申请了退票。那客服说，
0: 还算短时间的呢。
1: 对呀，客服说了，承诺48小时内给你来回复。
0: 嗯，
1: 但是48小时后回复说，哎呦，对不起啊，机票票款这不予退还的。
0: 我也发现了，我之前不有一次就是订完1分钟之内我就退吗？她还承诺我3分钟之内可以追回，后来也是过了一会儿跟我说追回不了。我说我明明是在1分钟啊，你说3分钟内追回，我也在你3分钟内，为什么就追回不了？他说那我们就是追回不了。所以好多时候他承诺的什么48小时内怎么样，他可能最后做不到。
1: 然后呢，他的说法就是说，您呢，在买票的时候上面有一行灰色的小字儿
0: 啊，
1: 提示的说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
0: 啊。
1: 您买的时候你没有留意吗，女士啊？
0: 灰色的小字儿，把我老花镜拿来。
1: 可能是略微小一点哈，但是我们有做到这个提醒。
0: 你为什么不把它弄大字儿呢？这越是重要的事儿，不是应该大字儿提醒我吗？
1: 啊，排版不好看呢。
0: 啊，不是，你就是可能给你让你看不明白啊。
1: 黑猫投诉平台分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投诉量将近2.7万件。
0: 我之前看到一个说法哈，他就说某某平台就是靠每年这个吃这个退的这个钱，还吃挺多的，就大家可能都遇到这样的问题。
1: 我一般不会通过第三方平台来买。我都是去官方的小程序，
0: 我现在都是在12306上去买机票，因为我发现12306有的时候比其他的第三方还便宜呢。
1: 专家认为说呢，平台啊作为经营的主体，你包括上面所什么制定的展示出的一些退票规则，首先前提你得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0: 对，
1: 然后呢充分尽到告知义务，你不能说我有一行小字儿啊，然后呢就一带而过，说这就是我们的退票条款，那限制了消费者的合法权利，
0: 对，
1: 以此来减轻，
0: 你应该是红字特别大的提醒我，
1: 对呀，
0: 你确定要买吗？这不能退啊，不能，你就是越大字提醒我，是不是越能好一点？
1: 专家说呢，实在不行啊，咱就这个把一些关键的信息啊，尤其是退改规则，你通过这个醒目的弹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亮明在先，
0: 是付款之前告诉我，
1: 你别给我搞那些小字儿，像陷阱一样，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这样的话咱们旅客才能买的安心，退的明白。
0: 来点吧，零元购，大家赶紧点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 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